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4: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努力用心帮大家讨好货的桃子，今天又给您淘到宝贝了。最近呢，是听到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抱怨说，哎，怎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水乳，最近用起来开始水土不服了呢？哎，这是加引号的哈，就是什么感觉呢？涂到脸上觉得又黏又腻，还不好吸收。那话说到了夏天，少不了又闷又热，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随着换季呀、温度等因素变化，那我们用的基础水乳也得要及时的更换了，不妨来试试看这款新版的后天气丹 Pro 光耀焕活紧颜水乳，主打的呢就是提亮抗皱，还能够强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温度变化导致的面部水油平衡，真的是全能型选手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水乳50毫升加乳液50毫升，而且价格呢也做到底了，这一套水乳啊到手只要79块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话说后这个牌子呢，经常护肤的人一定不陌生，它算是韩国国民级的护肤名品，而天气丹系列呢更是后里面的奢养系列，功效堪称全能。而天气丹主打秘制韩方成分，让保湿舒缓修护紧致一步到位，完全把通透感这三个字驾驭的炉火纯青了，由内而外的焕活肌肤，让脸蛋呢透亮有光泽，仿佛自带高光特效。年轻人啊基本上都少不了熬夜，对吧？那天气丹这款 Pro 的水乳呢就特别适合熬夜肌，因为里面还添加了天然的山参、当归、雪莲、麦冬、茯苓、鹿茸、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啊，对于皮肤都具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的黄气。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系列的全新升级版的水乳中样套装，也是专门为咱们亚洲肌专研的，里面的水呢是精华水质地，乳液呢丰润但是不黏腻，化妆水加上乳液的叠加之后也完全不会感觉到厚重，脸部呢反倒是变得透亮了很多。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吧，也不管你多大年龄，都能够放心的去用。而且今天的价格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价，后天气丹 Pro 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到手只要79块钱，赶紧闭眼冲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

0: 北京时间8: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86429。
4: 小哲，这份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5: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6: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7: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8: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9: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8: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9: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从容九点钟，工作不马虎。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8: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
8: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智颜面霜900多，青春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6: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5: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6: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03086429。
5: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6: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7: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陶瓷。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儿，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你要知道这款夏

0: 两倍，山姆原价格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乘两米尺寸只要119，2米乘两米三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席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席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0: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

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8642999。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5: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6: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5: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6: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上午十一点，零食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

0: 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736-1367

0: 3086-4299。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

0: 北京时间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智颜面霜900多，青春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5: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6: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7: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4: 没事
7: 儿，
5: 没事
7: 的，
8: 没事
5: 儿，
8: 没事
5: 的，
7: 没事儿，
4: 没事儿的。
9: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1: 正装太贵，

0: 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0: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蓝色，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3: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4: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5: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7361363086-4299。
6: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7: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了。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嗨，大家好，我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俗话说得好啊，防晒做不对，护肤全白费。那除了年龄、生活习惯之外呢，导致我们皮肤衰老、长皱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紫外线。所以防晒这

0: 这件事儿啊，一年四季都不能够松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防晒级别 SPF50PA 四个加号，涂上以后没有油腻感，不会闷痘，透气轻薄不搓泥儿。它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的啊，出门呢能够把紫外线给你防得死死的。那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呢，咱们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但特惠啊，只要118块钱，想要捡漏的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尤其要出门旅游的朋友更要备好它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日常当中的紫外线呢，伤害主要是来自于长波 UVA 和短波 UVB。 那 UVA 呢会伤害皮肤深层，引起皮肤黑化，而 UVB 呢会伤害皮肤表层，让皮肤发红老化。市面上很多防晒霜呢大部分都是抵挡短波的，但是兰蔻小白管呢属于全波段防晒，简单来说呢就是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晒老，而且它的防晒力真的超强，50倍高倍防晒 PA 四个加号，加号直接拉满了，涂一次管一天的时间。兰蔻小白管防晒，说实话我们年年复推，年年爆卖，可见它究竟有多好用。而且它不光防晒，还特别的养肤，不管是油皮、干皮、混合皮都可以放心用，上脸轻薄不闷痘不黏腻，上脸成膜速度也非常快，后续上妆啊也不会卡粉搓泥儿，肤感好，防晒力又强，直接把脸防护得严严实实的。那今天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呢，50毫升的大容量，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代购都要300多。但今天呢，咱们商城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只要118块钱。所以说啊，如果您本身就是兰蔻小白管的忠实用户，也可以直接下单50毫升正装。今天还赠给大家10毫升的体验装2支，到手也是228块钱。我们说防晒一定要提前囤，更何况这个价格啊是实打实的捡漏价，抓紧时间拼手速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钱少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智颜面霜900多，青春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6: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5: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6: 省钱用大牌，就来六。

0: 88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主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小哲，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4: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3: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2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4: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5: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6: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8642999。
4: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5: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6: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5: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6: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5: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7: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2: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9: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9: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03063086429。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努力用心帮大家讨好货的桃子，今天又给您淘到宝贝了。最近呢，是听到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抱怨说，哎，怎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水乳，最近用起来开始水土不服了呢？哎，这是加引号的哈，就是什么感觉呢？涂到脸上觉得又黏又腻，还不好吸收。那话说到了夏天，少不了又闷又热，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随着换季呀、温度等因素变化，那我们用的基础水乳也得要及时的更换了，不妨来试试看这款新版的后天气丹 Pro 光耀焕活紧颜水乳，主打的呢就是提亮抗皱，还能够强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温度变化导致的面部水油平衡，真的是全能型选手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水50毫升加乳液50毫升，而且价格呢也做到底了，这一套水乳啊到手只要79块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话说后这个牌子呢，经常护肤的人一定不

陌生，它算是韩国国民级的护肤名品。而天气丹系列呢，更是后里面的奢养系列，功效堪称全能。而天气丹主打秘制韩方成分，让保湿舒缓修护紧致一步到位，完全把通透

0: 夏草等名贵药材啊，对于皮肤都具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的黄气。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系列的全新升级版的水乳中样套装，也是专门为咱们亚洲肌专研的。里面的水呢是精华水质地，乳液呢丰润但是不黏腻，化妆水加上乳液的叠加之后，也完全不会感觉到厚重，脸部呢反倒是变得透亮了很多。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吧，也不管你多大年龄，都能够放心的去用。而且今天的价格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价，后天气丹 Pro 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到手只要79块钱，赶紧闭眼冲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6: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7: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1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1瓶，3瓶只要139；
6: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1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1瓶，只要89。
7: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8: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具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 1363086-4299。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
4: 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

0: 北京时间1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08642999。
4: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5: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4: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5: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悠闲十六点，热情再来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5: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6: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5: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6: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6: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腾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86-4299。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陶瓷。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

0: 起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3米，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儿，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3米，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鞋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鞋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7点，晚上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384299。
4: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5: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6: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7: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4: 没事
7: 儿，
5: 没事
7: 儿
5: 的，
6: 没事
5: 儿，
8: 没事
6: 儿
8: 的，
7: 没事儿，
4: 没事儿的。
9: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10: 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11: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2: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3: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4: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3: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您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蓝色。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5: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4: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5: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1736136308642999。
5: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6: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5: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6: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5: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6: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8: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9: 嗨，大家好，我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俗话说得好啊，防晒做不对，护肤全白费。那除了年龄、生活习惯之外呢，导致我们皮肤衰老、长皱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紫外线。所以防晒这件事儿啊，一年四季都不能够松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防晒级别 SPF50PA 四个加号，涂上以后没有油腻感，不会闷痘，透气轻薄不搓泥儿。它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的啊，出门呢能够把紫外线给你防得死死的。那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呢，咱们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但特惠啊，只要118块钱，想要捡漏的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尤其要出门旅游的朋友更要备好它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日常当中的紫外线呢，伤害主要是来自于长波 UVA 和短波 UVB。 那 UVA 呢会伤害皮肤深层，引起皮肤黑化，而 UVB 呢会伤害皮肤表层，让皮肤发红老化。市面上很多防晒霜呢大部分都是抵挡短波的，但是兰蔻小白管呢属于全波段防晒，简单来说呢就是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晒老，而且它的防晒力真的超强，50倍高倍防晒 PA 四个加号，加号直接拉满了，涂一次管一天的时间。兰蔻小白管防晒，说实话我们年年复推，年年爆卖，可见它究竟有多好用。而且它不光防晒，还特别的养肤，不管是油皮、干皮、混合皮都可以放心用，上脸轻薄不闷痘不黏腻，上脸成膜速度也非常快，后续上妆啊也不会卡粉搓泥儿，肤感好，防晒力又强，直接把脸防护得严严实实的。那今天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呢，50毫升的大容量，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代购都要300多。但今天呢，咱们商城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只要118块钱。 所以说啊，如果您本身就是兰蔻小白管的忠实用户，也可以直接下单50毫升正装，今天还赠给大家10毫升的体验装两支，到手也是228块钱。我们说防晒一定要提前囤，更何况这个价格啊是实打实的捡漏价，抓紧时间拼手速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18点，回家快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新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

0: 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五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36136303864299。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2: 丢人呐！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3: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4: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5: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4: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5: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6: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4: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3: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4: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5: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

0: 有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1: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努力用心帮大家讨好货的桃子，今天又给您淘淘宝贝了。最近呢，是听到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抱怨说，哎，怎么之前用的好好的水乳，最近用起来开始水土不服了呢？哎，这是加引号的哈，就是什么感觉呢？涂到脸上觉得又黏又腻，还不好吸收。那话说到了夏天，少不了又闷又热，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随着换季呀、温度等因素变化。那我们用的基础水乳也得要及时的更换了，不妨来试试看这款新版的后天气丹 Pro 光耀焕活紧颜水乳，主打的呢就是提亮抗皱，还能够强保湿加长效锁水，调节温度变化导致的面部水油平衡，真的是全能型选手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水50毫升加乳液50毫升，而且价格呢也做到底了，这一套水乳啊到手只要79块钱。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话说后这个牌子呢，经常护肤的人一定不陌生，它算是韩国国民级的护肤名品，而天气丹系列呢更是后里面的奢养系列，功效堪称全能。而天气丹主打秘制韩方成分，让保湿舒缓修护紧致一步到位，完全把通透感这三个字驾驭的炉火纯青了，由内而外的焕活肌肤，让脸蛋呢透亮有光泽，仿佛自带高光特效。年轻人啊基本上都少不了熬夜，对吧？那天气丹这款 Pro 的水乳呢就特别适合熬夜肌，因为里面还添加了天然的山参、当归、雪莲、麦冬、茯苓、鹿茸、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啊，对于皮肤都具有非常好的滋养能力，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的黄气。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系列的全新升级版的水乳中样套装，也是专门为咱们亚洲肌专研的，里面的水呢是精华水质地，乳液呢丰润但是不黏腻，化妆水加上乳液的叠加之后也完全不会感觉到厚重，脸部呢反倒是变得透亮了很多。那不管你是什么肤质吧，也不管你多大年龄，都能够放心的去用。而且今天的价格是实打实的听众福利价，后天气丹 Pro 水乳50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到手只要79块钱，赶紧闭眼冲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

0: 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

0: 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7: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6: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

0: 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4: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3: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4: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3: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5: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6: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8: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

0: 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3: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2: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4: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6: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8: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7: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

0: 师王占友。
1: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长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2: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3: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4: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5: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0: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9: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

0: 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晚间19点，父母牵挂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2-1736、1363086。

0: 4299。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3: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2: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4: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0: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5: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6: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5: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6: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陶瓷。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心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米3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鞋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鞋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9: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0: 我回来啦。
1: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20点，电话放你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腾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36086-4299。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

0: 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希望一切都好好的，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委屈了不要憋着，要让情绪出来。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
5: 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欲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

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2: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深夜23点，音乐好听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Rainbow Mother Earth。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0:0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4: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5: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选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0: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说，我还没有结束不自禁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4: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时间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4: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5: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
6: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1-3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5217361030630864299。
5: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了。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10: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嗨，大家好，我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好美白防晒的桃子。俗话说得好啊，防晒做不对，护肤全白费。那除了年龄、生活习惯之外呢，导致我们皮肤衰老、长皱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紫外线。所以防晒这件事儿啊，一年四季都不能够松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防晒级别 SPF50PA 四个加号，涂上以后没有油腻感，不会闷痘，透气轻薄不搓泥儿，它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的啊，出门呢能够把紫外线给你防得死死的。那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呢咱们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但特惠啊只要118块钱。想要捡漏的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尤其要出门旅游的朋友更要备好它啊。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日常当中的紫外线呢，伤害主要是来自于长波 UVA 和短波 UVB。 那 UVA 呢会伤害皮肤深层，引起皮肤黑化，而 UVB 呢会伤害皮肤表层，让皮肤发红老化。市面上很多防晒霜呢大部分都是抵挡短波的，但是兰蔻小白管呢属于全波段防晒，简单来说呢就是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晒老，而且它的防晒力真的超强，50倍高倍防晒 PA 四个加号，加号直接拉满了，涂一次管一天的时间。兰蔻小白管防晒，说实话我们年年复推，年年爆卖，可见它究竟有多好用。而且它不光防晒，还特别的养肤，不管是油皮、干皮、混合皮都可以放心用，上脸轻薄不闷痘不黏腻，上脸成膜速度也非常快，后续上妆啊也不会卡粉搓泥儿，肤感好，防晒力又强，直接把脸防护得严严实实的。那今天这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呢，50毫升的大容量，市场价50毫升要卖到700块，代购都要300多。但今天呢，咱们商城10毫升的体验装5支到手也是50毫升，只要118块钱。所以说啊，如果您本身就是兰蔻小白管的忠实用户，也可以直接下单50毫升正装。今天还赠给大家10毫升的体验装2支，到手也是228块钱。我们说防晒一定要提前囤，更何况这个价格啊是实打实的捡漏价，抓紧时间拼手速吧。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畅通八点钟，上班好轻松。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想开店找商铺选旺铺的朋友注意了，保定乐凯大街希尔顿欢朋酒店黄金旺铺火热招商，一至三层总计4600平米中高端商业空间，餐饮、婚庆、健身、咖啡厅全业态适配，整租分租灵活任选。地处乐凯南大街与发展西街交口，5分钟直达高速口雄心高铁保定南站，精装写字楼同步招商，签约即可入住，抢占财富好时机。招商热线1993351736 1363086 4299。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
5: 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11: 哦，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0: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11: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2: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
13: 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1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5: 丢人呐！
1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6: 还有
1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8: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在努力用心。